0: 大把你安久的呢，
1: 福娃大大把你安久的呢，
0: 福娃大大把你忙的不过度，
1: 福娃大把你忙的不过度，
0: 家大阿拉家境该没，
1: 家大阿拉家境该没，
0: 福娃大把你买回来别急，
1: 福娃大把你买回来别急，
0: 把那啥你把你搞进去。